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道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心，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一次怎么用神？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2: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3: Pop Radio。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

0: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一号电池，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5: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4: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6: 城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

0: 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1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带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听歌声里的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秋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

0: 是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秋意浓，浓在哪里？浓在火红的枫叶里，浓在碧波的湖水里，浓在湛蓝的天空里，亦或是浓在动人的歌声里。 FM 九七点五流行音乐电台，好音乐传递浓浓的情谊。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Pop Pop Radio。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凉风有幸带来寒蝉低语，而你从夏的喧哗中缓缓向音乐走来，带来秋的沉寂。层林的绿不再浓重，开始酝酿下一季的主打色。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整个夏天的疯狂就这么呼啸而过，整理好关于夏日的所有记忆，打包收藏，轻装上阵，如同秋日里的歌谣，一首一首令人心旷神怡。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P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夜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Oh, baby, just know, forever

0: 匆匆忙忙，人生的脚步再一次踏进秋天的时间线，在音乐中寻找着走过的日子，而走过的日子却在寻找着遗落的心情。一样的季节，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世间风景。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Radio， 爸爸 Radio， 爸爸 FM， 爸爸 Radio， 爸爸 Radio， 爸爸 FM， 爸爸 Radio 975，给你一个。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七舞，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九七五。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2: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

0: 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

0: 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0: 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0: 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7: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0: It's a good move.
11: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0: The tariffs.
9: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7: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

0: 惊，但必须接受结果。莫斯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3: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4: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

0: 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信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酸的秋天很短，悄悄的来，又悄悄的离开，仿佛是一场刚刚起幕就有了结局的电影，意犹未尽。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美好的细节，比如头顶湛蓝的天空，洒在身上暖暖的秋阳，路边随风起舞的落叶，甚至是收音机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情歌，都会在瞬间击中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人难忘。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2: T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刚，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旧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秋天的歌声从蓝天白云间奏响，那秋雨书写的音符，秋风编排的音调，伴着银川平原翻滚的稻浪，唱出诗情画意的韵律。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是流行975，快乐歌。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眼中的秋天是多姿的世界，田野里的稻谷荡起了金黄的波纹，树上的叶子变成了金色的蝴蝶，只有那枫叶用它的壮烈的红色层林尽染，灿若朝霞。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5: 跑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行九七五，云城上空最潮最时尚的音乐电台。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实干书写答卷，奋进擘画蓝图。领舞市第七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今天起本台将播出《实干新领五年答卷》系列报道，全景展现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丰硕成果，凝聚干群合力，为市第七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2: 解锁滩羊增值新端口，我市创新消费场景，让羊杂变身高附加值特色美食。
3: 梧桐树乡2.2万亩黄柱玉米陆续成熟，机械轰鸣抢收忙。
2: 教师风采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马静深耕幼教守初心，默默耕耘护成长。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城市更新，更新的是城市颜值，温暖的是百姓民心。过去五年，我市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耕城市更新、基建提质、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民生工作，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街巷风貌提升、市政管网升级、完整社区建设等一系列标杆工程。通过系统性精细化改造，城市面貌持续换新，功能短板不断补齐，城乡人居环境实现质的跃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显著增强。
4: 走进城市花园小区，经过改造后的住宅楼外立面干净亮丽，单元门和楼梯间窗户全面换新，小区内道路平整，草木葱郁，昔日老旧的小区已然蜕变为宜居舒心的幸福家园。
5: 25年，政府对我们城市花园的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这样呢，对我们小区居民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个方面，改造了我们的外墙包装、管道、水暖这些。

0: 方面都政府下了一定的资本和人力物力，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作为城市花园的居民，也深表对政府、国家的感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下一步，小区居民更要爱好爱惜改造过的这个环境。
1: 开源商业区同样迎来华丽蝶变。随着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街区彻底解决了雨天积水、下水道淤堵反水的难题。整洁通畅的路面、精致亮丽的沿街风貌，为广大商户经营和市民休闲消费营造了舒心的环境。
2: 今年这个水上解脱这一块，这个管网改造整体给路面也整洁了，这下水道下雨的时候也不会再说淤堵泛水呀之类的，环境整体上都有了大的改变，比如就是我们这些商家呀，还有逛街的人，整体感觉心情上都特别好。
1: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赞誉，正是我市城市更新工作的生动写照。五年来，我市聚焦城市更新、海绵城市建设、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各类城乡建设重点项目43个，累计完成投资13.58亿元，其中向上争取各类专项建设资金8.35亿元，实现项目建设数量、资金争取规模双向提升，同步突破。在城市功能品质提升方面，我市扎实完成19条城市道路升级改造，258.3公里4类市政管网更新提质，将37.01万平方米小区纳入集中供暖体系，有效解决群众供暖难题。通过系统化改造，11个老旧小区人居环境实现根本性改善，29个城市街区风貌特色持续彰显，整体品位不断提升，成功构建形成1个国家级、6个自治区级完整社区培育体系，城市建设规范化、精细化、品质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3: 今后5年，我局将聚焦短板弱项，紧盯目标任务，统筹推进城市管网更新、路网联通、保障房建设、危旧房改造及供暖设施提质等重点项目，持续完善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全力推动全市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4: 烟火升腾，美味飘香。在05，羊头、羊蹄、攀羊肉跳出传统农产品的定位，依托线下体验加地摊火锅的消费场景，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特色美食，让攀羊产业链跑出增值增收新速度。
5: 来到宁夏宁山源牛羊肉有限公司，卤煮大锅香气四溢，直播间内主播火热带货，线下体验区食客络绎不绝，一旁地摊火锅更是人气满满，不少市民携带家口邀约好友，专程前来啃羊头、品羊杂、涮羊肉，线上直播间的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的客流。
0: 我吃了一饺子，饺子好吃，我又吃了第二饺子，我也羊头也吃了，羊蹄子也吃了，家对全家里啊，确实好，确实是也煮的完的很，也好吃。
5: 宁山源是我市电商龙头企业，长期深耕牛羊肉养殖、加工与线上销售，全平台粉丝达200万，高峰期单日交易额226万元，抖音直播连续4年位居全国羊肉爆款榜第一名，线上流量实力雄厚，但此前缺少线下实体消费体验场景。
0: 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的，播着播着吧，人家就从网上说，哎，你们家在哪点呢？我走你家吃羊肉。然后一边直播一边累，在去旁边吃个小桌子累，弄羊头啃。哎，吃着吃着，从1个到2个，然后到5个、10个，短短点就1个月时间。哦，大家好像都知道。哎，不知不觉中，都就来吃牛排，吃羊头、羊蹄子。
5: 随着到店食客持续增多，企业顺势打造线下体验点位，羊头、羊蹄煮熟后浇上调制好的蘸汁，便可大快朵颐。线上线下热度接续攀升，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体验、消费转化的闭环模式。不仅如此，曾经包括羊头、羊蹄、羊肝等在内的一份羊杂仅35元左右，如今经过手工清洗后可以卖到近100元，附加值实现成倍增长，销量也节节攀升，高峰时期一天可售出800个羊头。
0: 我们的羊头、羊蹄子以前是

0: 然后火车发到这个省委，河南、山东，价格是比较低的。但通过这种模式啊，我们把这个羊杂碎的附加值提高了。简单的再算一下，就是我们以前一年出10万只羊，10万个羊杂碎，各个集散方也就是35万左右。但是通过我们这种模式，可能能卖到800万到900万。这个同时呢，又能解决将近30个人的用工。
1: 小小的羊头羊杂折射出滩羊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文章，跳出简单初级售卖的老路子，宁山园立足自身电商优势，把副产品做成特色美食，把直播间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力，既拓宽了产品销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也擦亮了宁夏滩羊特色美食名片。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不断补练演练强练，深挖滩羊副产品增值潜力，让舌尖上的美味变成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2: 梧桐树乡北滩村把政协提案办理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抓手，积极督促落实，将提案内容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为当地大棚种植乡村休闲产业发展赋能助力。
1: 9月3号，记者来到梧桐树乡北滩村种植大棚园区，平整宽阔的产业道路在大棚之间纵横延伸，村部农家乐门前303.3平方米面包砖铺设完成，崭新的停车位整齐划一，北滩村道路硬化及面包砖铺设项目全面竣工，政协提案真正落到实处。北滩村村委会委员季勇告诉记者，过去这里是坑洼土路，雨天泥泞难行，大棚管护、果蔬外运都受制约，如今1104.8平方米、长276.2米、宽4米的产业道路正式投用，大棚运输畅通无阻，种植户再也不用为运输发愁。
3: 这以后呢，这个温棚这个樱花路面呢，是当时是泥泞，就说是车来运输蔬菜的时候是灰尘，小的都活都没把干，最后就说这政协提案之后，我们就把这片路面也硬化了。现在干个活，群众也方便了，我们自行到棚里面采摘菜的时候也方便了。
1: 除产业道路提质改造外，村部农家乐门口同步完成面包砖铺装，原先废弃学校遗留的破损围墙向内移位，整理出规范停车位，有效破解游客停车难、环境杂乱的问题，补齐农家乐配套短板，助力乡村休闲产业提质发展。
3: 现在后面这个围墙是顺着路边的原学校的一个烂围墙，最后我们市委方建成之后呢，根据市委方的需求，我们把这围墙呢现在往里腾了，其实就是腾出来一定车位啊，为了我们这个市委方的发展，也同时呢周边环境也更加美丽了啊。
1: 一砖一路连着民生，关乎产业，两项工程同步投用，既补齐了大棚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又优化了乡村文旅配套，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提升。下一步，梧桐树乡将持续抓好政协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一桩桩民生实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基础，切实提高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4: 金秋时节，梧桐树乡2.2万亩黄柱玉米陆续成熟，广袤田野里鸡声隆隆，黄柱收割工作全面拉开，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5: 9月3号，走进梧桐树乡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收割景象，16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秸秆收割、粉碎、装车同步完成，一道道工序高效运转。农机手抢抓有利天气，开足马力，抓紧开展黄柱玉米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为做好黄柱玉米收割服务，沙坝头村立足村集体资源优势，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统筹调度16台机械设备，全力保障梧桐树乡约2.2万亩黄柱玉米收割需求。为有序推进收割工作，村里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科学调配农机，统筹做好机械维修、人员排班等后勤保障，在加快收割进度的同时，保证黄柱饲料收割质量。
6: 在今天，同时我们出动16台机械，在后面的话，我们自有的加上我们整合这个社会这个车辆的话，大概是这个收割机的台数在22台到28台。那我们针对梧桐树乡

0: 亩左右的玉米呢进行黄竹玉米进行收割。
1: 据了解，本次黄竹收割作业周期预计20天左右，大规模农机作业既解决了农户收割难、用工贵的问题，保障周边养殖企业饲料供应，也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预计能为沙坝头村村集体增收100万元以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多方共赢。
0: 实施这个收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会连带动我们的这个村民就业大概是在150个人的样子。那黄竹项目的实施呢，是我们沙坝头村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黄竹项目的实施呢，会使我们沙坝头村今年的村集体收入达到500万元左右，纯收益在100到110万元的样子。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下一步，沙坝头村将持续盘活集体资源，找准产业发展路子，不断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发展路子。
2: 一支粉笔书写春华秋实，一腔热爱守护童真烂漫。在幼教战线上，教师马静已经默默耕耘了26个春秋，其中17年坚守班级教学一线。从温情陪伴幼儿的一线代班教师，到统筹全员安全、师德、家园共育、后勤保障的管理岗位，岗位在变，但他对幼教事业的赤诚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1: 走进市第7幼儿园，马静正将消防安全、日常防护、自我保护等安全教育内容融入趣味游戏和情景互动中，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懂安全、守规矩，让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3: 就是在2005年左右，我带了一个小姑娘，她特别的内向，胆小。有一次她拉到裤子上了，悄悄的就坐在那里也不敢吭声，然后闻着味道不对，我就悄悄的走过去，就是挨个看了一下。到他跟前的时候，就味道特别大，我就把他悄悄的带到卫生间去，把他的裤子给他清理干净了。这对于我来说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个孩子记了很多年，一直到孩子大概上6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是专门多方打听找到我的班级之后，就说非要把他们家的老二来送到我的班上。这件事情当时让我感触就特别的深。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但是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多一份温柔，就能在心里种下温暖的种子。这段事情呢也时刻提醒着我，对这个胆小内向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共情，多一份尊重。
1: 无论岗位如何调整，马静始终坚守幼教初心，工作上严守制度底线，内心又怀揣教育温情，充分彰显出优秀幼教人仁爱务实、履职担当的良好职业风貌。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马静认真组织园内教师开展师德师风学习、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积极分享一线教学经验，带动全园教师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同时，他时刻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园内消防器材检查、设施隐患排查，对园区各个角落逐项细致巡查，从严从细落实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4: 对待幼儿，他比较的耐心细腻，也懂得共情尊重，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自从转岗从事管理工作以后，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他的安全、教师、师德师风、家园共育、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
1: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多年来，马静始终以爱为底色，深耕学前教育沃土，既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者，也是平安校园的坚定守护者。他表示，将继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付出，书写平凡又闪光的幼教华章。
5: 9月7号，我市2026年志愿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图书馆报告厅开班。本次培训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承办，为期2天，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34名

0: 愿服务骨干参加培训。
1: 本次培训设置志愿服务助力基层治理与标准化站点建设、应急急救基础知识、心理健康与沟通技巧、项目设计与活动策划、组织培育与管理、志愿服务系统操作使用等六大模块，邀请来自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的多位相关领域专家授课，采用专题辅导、案例分析、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突出实用性和操作性。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连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暖心桥。本次培训旨在切实增强志愿者的责任感，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规范化、项目化发展，把服务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学员们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将培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举措，以实际行动为0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0: 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提升中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9月4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市第四中学，开展沉浸式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以课堂宣讲加马路实景教学的方式，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必修课。
1: 活动中，民警结合中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聚焦骑行、步行、乘车等高频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交通安全知识。之后，组织新生来到学校周边主干道，现场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车辆盲区、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等出行准则。同时，针对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密集的特点，实景演示避让过往车辆、安全通过斑马线、防范开门杀等注意事项，让学生走出教室，直面路况，切身感受道路通行风险，告别纸上谈兵式安全教育。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校园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常态化开展实景教学、主题宣讲活动，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道路交通环境。
0: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6: Pop

0: 落叶飘下枝头，青石黄叶在手，一年最美唯有深秋。相比燥热的炎炎夏日，更喜爱这样的秋高气爽，唱一首歌在耳边，写几番思量在心头。最是一年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1: Top Radio

0: 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九七五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九七五，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又到这个季节，秋风来去无痕，桂花随风飘香，送来柔情，带走寂寞。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将暮色慢慢浸染。生活的纷纷扰扰，世间的凄凄茫茫，如秋季空中漂浮的云絮，消融在蓝天心房。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

伴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

0: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Home Radio。我那青春。

0: 天，是空山新雨后的清新婉约。秋天，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斑斓。秋天，是蓝天中大雁南飞画出的柔和曲线。秋天，是漫山遍野果实累累的甜蜜滋味。秋天，是开着爱车去郊游，站在贺兰山上登高望远的那种豁达与悠远。
1: 流行975，用音乐给秋天多点想象。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

的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0: 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1: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
7: 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8: 这样可以吗？
7: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8: 能。
7: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8: 怎么还要转账啊？
7: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5: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9: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5: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9: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5: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

0: 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晓华提示，
1: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0: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三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三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0: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4: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8: 对
7: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5: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硬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 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3: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地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3: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新学期伊始。

0: 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14、5、17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让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呢，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1: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 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
0: 嗯，
1: 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眼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0: 嗯，
1: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0: 嗯，
1: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这个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0: 对，我们要
1: 要
0: 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1: 对，
0: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频道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0: 对。
1: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0: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室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1: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很多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 R9 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 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呢

0: 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是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
1: 嗯。
0: 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不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
1: 嗯，是。
0: 同时呢，嗯。
1: 对，您继续，哎。
0: 哎，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建设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世界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呢，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可以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其实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的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1: 对，
0: 在晚上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0年版的都提出了，这种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他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这种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下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

0: 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厨房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空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电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路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但是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准啊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条或者白纸或者灯的，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就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那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

0: 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

0: 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5: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4: 对。
5: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啊，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4: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5: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呢是越来越多，所以呢他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射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 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只要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4: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5: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来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的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减缓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都会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它可能也对它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对。
5: 所以呢，
4: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啊，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5: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呢，大约呢有一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

0: 直接导致了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1: 对，
0: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它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包括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空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他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就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它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啊，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嗯，

0: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镜片儿。镜片儿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这个欧拉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呢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不能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就是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从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小时的 iPad，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

0: 达到了40.9%。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

0: 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 23.81 万，增速超过 23%。
1: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他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4: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5: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10: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1: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的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0: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2: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0: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
14: 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

0: 实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的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
4: 对，
3: 是不是？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
0: 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

0: 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1: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0: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 20% 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2: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3: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0: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4: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0: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4: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地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5: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
9: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1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8: 燕窝我选择。

0: 竹，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民盟主席莫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4: 莫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莫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5: Ich suche auch die Gründe hier in Deutschland. Ich suche sie natürlich auch bei uns.
4: 的担忧。
5: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Reformen in Deutschland.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7: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
8: 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9: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7: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0: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7: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1: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10: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3: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

0: 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庆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十五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3: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

0: 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啊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啊，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得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 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关注他们的需求。

0: 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
0: 对，是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下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

0: 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朝前推进。可能这一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琴，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歪的这做一些历史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了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我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敲牙了，用的那么敲，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就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鸭绿药库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幺六幺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一百三十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落了两个多平。
2: 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复幺三零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去讲。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幺六幺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2: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她 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给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1: 你知道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

0: 好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五代，盛于两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都能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会犁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3: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那么每个星期我扫2次床了，一天没得事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3: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

0: 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寺的自流，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他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寺的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银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银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才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银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平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那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里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银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银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银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个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个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2: 傻
3: 傻是吗？
0: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银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当然没申报，你大就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的体现独特性。郭湘银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1: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银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湘银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 法文本它自称

0: 了五份儿，都是一个山一份儿。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吗？是一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1: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向宁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1: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向宁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1: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向宁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和他的学生，
3: 好了，
4: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3: 互相点起。
2: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信息、庆祝胜利

0: 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银河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鼓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腰鼓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右手要在底下头当杆要打一下了嘛？哎，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鼓过去也没有教练，杨哥这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开就开回来。
1: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0: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出去了，出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银行这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还有就是动作下也就是平时说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说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行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行。
1: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

0: 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雨地都跳着。腰果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表演腰果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噔噔啦啦，噔噔啦啦，噔噔噜噜，噔噔。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咔嚓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吧，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中和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跟学生讲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2: 走走走走，
1: 别打小拳呀！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也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2: 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拿些这个松紧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带了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去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的，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稳稳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缝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的，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反潮，
1: 反潮
2: 是吧？潮气
1: 潮气，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再过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过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

0: 们的丝绸有好多的，还有柔软的力量。
1: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2: 对，
1: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0: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现在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1: 是啊，
0: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1: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0: 对对，
1: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0: 想到了，
1: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0: 对对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1: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0: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2: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它的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啊、
0: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1: 五重，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就
0: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线上分析，我把这个五重金锦从三种金锦拍摄到五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2: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染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色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褪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1: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啊，
0: 你有没有看也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景里面的松景是在典雅，在古朴。像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个规矩。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制外向的这种一派个的服装，是耐连。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人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擅长，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0: 有点
1: 、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多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3: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
20: 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5集。
4: 摇橹搅动河水，水波翻涌中慢慢过去一条比较大的木船，上面捆扎着满船的木柴。易君年望着木柴，大致猜出了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对地下党这类零碎联络点不感兴趣，他只对面前昏迷着的这个人头脑中的秘密有兴趣。昨晚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

0: 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1: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0: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1: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0: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1: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济棠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0: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大夫来了，是西医。陛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易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萧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易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元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他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0: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求。接头以后，莫少求立刻将他带去见老萧。在路上，莫少求告诉陈千里，
1: 那天上午老萧来交通站约了凌问第二天碰头，但凌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 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肖去了天南茶楼，说好如果凌文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衣就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0: 陈千里有些疑惑。
1: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号。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号，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0: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1: 易君年说他和凌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肖，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凌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儿，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凌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杨巷追上老肖。老肖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肖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凌问，但凌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0: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肖。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肖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1: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0: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濠涌，河面上弹家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莫少求在门帘里面坐在地板上。
1: 凌问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她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她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她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工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我们商量了各种细节，重新定了接头暗号、电话、电报挂号，怎么接应下船，住在哪里。说完了，凌文就打听她丈夫。我不熟悉龙东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0: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1: 我太太见过龙东，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

0: 一幢房子里。
1: 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2: 陈千里脱口而出，
0: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2: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0: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萧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2: 老萧为什么要约林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桂军的突然插入

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火石弹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20多里路，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往前赶。一出小镇，莫文华发现路边有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湘水里，湘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

0: 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万阳敌人占领新围，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8军团情况不明，5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1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3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与陈家背被切断，魏敌已潜出到古岭头地域，我8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2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3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美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智者们一再追问，却始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会让我们心动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喜欢美女，爱吃美食，愿意穿美衣华服，但是这种美只是眼前的美，是有限的、平凡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美，只要是顺应自然就是最美的。自然朴素的事物在庄子眼里最有生命力，他认为一切天然的就是美的，一切人为的都是不美的。比如说鸭子腿短，白鹤腿长，是其天然特色，都很好看。如果把鸭子的腿续长，把白鹤的腿砍短，非但不美，还会带来流血和疼痛。现在有一种美容手术，可以把身材矮小者的小腿骨通过手术先锯断，再实时拉长，以达到增高的目的。稍有不慎的话，这种手术就会造成患者的终生残疾。看到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理解庄子的自然美的观点了。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女在她年龄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美女，于是她的一切姿态都是自然而美好的。可等她长大了，从别人的目光中读懂了对自己美丽的爱慕欣赏，她就开始扭捏作态，自然的美也就从她身上消失了。按照庄子的观点，你展示了最真实的你自己，你就是美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不清这一点，总是去羡慕模仿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的独特独到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近代的大诗人潘安容貌非凡，风神俊朗，气度潇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着猎装，携带着打猎的弹弓，驾着车经过洛阳的街道，女人们见了那真是都争相围观。那时的洛阳啊，有一个风俗，女人们如果喜欢一个男人， 就向他的身上扔水果。洛阳的女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了满满一车的水果。成语制果迎车就是来自于这里。当时与潘安的文采齐名的写了三都赋是洛阳纸贵的左思，长得呀非常非常的丑，世上少有的那种丑。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以为洛阳的女子们就是麻辣热情爱才子，也效仿着潘安的样子出去游猎，结果呢却被一群老太太围住了，朝他吐吐沫，弄得他非常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的时候常说貌若潘安，可见潘安是中国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头号美男。美男潘安走到哪里都有轰动效应，喜欢他的女子啊也多得不得了。左思的美，美在哪里呢？美在文采，美在心灵。他不去彰显自己的内在美，却以自己的丑陋相貌去模仿超级美男潘安，难怪啊会被一群老太太围住吐唾沫。庄子若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话，也一定会在书中记下这个故事，这就是男版的东施效颦啊。庄子认为自然是最高层次的美，这看似玄虚，实际上恰好从根本的意义上朴素而深刻地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庄子从自然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类的生活只要是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就会获得最高的美。他用华丽的词章无数次地描述了自然之美。逍遥游中曾这样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描画出了苍茫的天空中云霞绚丽的壮观之美。秋水之中描述了秋水实质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四主崖之间不变牛马，烘托出了激流浩荡汹涌澎湃的黄河之美。知北游中这样的描述，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传达了人流连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畅快之美。庄子的美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却最终超越了自然，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命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论语中就曾经记录下孔子老师的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别人呢喜好德行像喜好美色那样的热衷和热情。庄子的书中描写了大量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遭到他人的白眼，反而是得到了许多健全英俊人士都未曾得到过的尊崇和礼遇。比如说殷启之离吴慎和翁昂大颖两个人都长得非常非常的丑，丑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殷启之离吴慎，他驼背拐角还豁嘴，翁昂大颖的脖子上长着瓦盆那么大的瘤子。可是殷启之离吴慎游说卫灵公，卫灵公不仅被他说服了，还很欣赏他。从此以后卫灵公看到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不好看。翁昂大颖游说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深得齐桓公的喜爱，从此齐桓公见到正常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怎么又细又小不好看呢。还有一个例子是钟无艳，钟无艳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生的额头高眼窝深，她的呀腰特别长腿特别粗，鼻子呀非常的翘，而且还有喉结，并且啊她的脖子呀特别粗，头发呀还非常少，另外还鸡胸驼背皮肤漆黑，由于相貌丑陋年过40尚未出嫁。虽然她相貌丑陋，可却天生聪慧才智过人。有一天齐宣王正在饮酒作乐，钟无艳呢就闯殿要求见， 自称为啊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

0: 子，听说齐王特别的贤明，愿意入齐王的后宫，听从大王的差遣。齐宣王的后宫，那国色天香的佳丽比比皆是。他听了钟无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重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啊，罢去女乐，退斥朝中的奸佞之臣，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蒸蒸日上，钟无艳也成了齐宣王的王后，母仪天下，任何美女都无法撼动她的地位。外表的美与丑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心灵的美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遮挡的。庄子用人丑心美的系列寓言告诉我们，要抛去对外在形貌的关注，而更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心。丑也好，美也罢，顺应自然活着，就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美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更不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它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5: 对，
4: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4: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5: 对，
4: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5: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

0: 是一次的讲到。
1: 对，
0: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嗯，就是它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1: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型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0: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

0: 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
8: 新闻聚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
7: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8: 直击现场，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7: 环球军情，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间将国防开支提高229%。在国防工业领域，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指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过硬本领是军队敢打必胜、守护家国安宁的核心支撑。作为人民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聚焦实战练兵，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打破专业壁垒，全面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请听特约记者封志斌、张腾飞、杨柳采制的报道。
10: 阵地遭空袭，三名主要手阵亡。
7: 秋日的午后，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的发射阵地上，一场复杂条件下的对海上舰艇编队火力打击的战备拉动演练正式开始。设备刚刚展开，演练就遭遇特殊情况，三名主号手阵亡，退出战斗。面对极限减员的突发状况，警卫骨干刘泽一迅速带领两名备份号手补位顶岗，按照最小战斗编组的模式，高效完成导弹检测、参数校准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刘泽一告诉记者，以前的拉动是各就各位，现在的拉动是随时补位。自己能够从哨兵变成号手，得益于所在部队这两年扎实推进的模块化编组训练。
11: 以前觉得自己是颗螺丝钉，拧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行了，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单位模块化组训之后，我就跟其他专业的班长住在一块儿，练在一块儿，也学他们的专业。现在变化确实大，每次拉动出去快了，衔接也顺了，能真正融入到编组里去。
7: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像刘泽一一样，正在积极突破专业壁垒，实现一专多能。近年来，这个团始终坚持实战导向，着力推动各作战单元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让分散的作战力量聚合成协同一体的战斗集体。模块化编组训练开展以来，官兵们发挥各自优势，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朝夕相处，不断磨合不同岗位之间的默契，提升打赢本领，真正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通信岗位骨干刘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跨专业参训的战友们尽快吃透装备原理，熟练实操技能，专业骨干们靠前帮带，精准施教，下了很大功夫。
12: 我们通过自己编写的战备操演手册，经过技术骨干来指导帮带，让他们更好的上手，这样为了人员缺损的时候能够顶得上。我们也会相互的讨论，研究战法，研究装备，为了是更好的能够干在一起、训在一起，关键时刻都能够顶得上去。
7: 感情上的一家人，为打造能力上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要让每一名官兵真正成为胜任各项任务的多面手，还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王浩介绍说，这两年他们积极打通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育人渠道，通过多维度的交流培训，全方位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平台，不断扩大一专多能的骨干队伍。
13: 我们就是想让每一名官兵都成为多面手，每一个站位都有备份力量。比如我们把一些干部交流到海上，跟着舰艇出海学习交流，还有的送到火箭军等单位跟学锻炼。我们也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大家多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7: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从单兵单一技能到全员多元本领，从岗位分散作战到模块协同攻坚，从简单人员组合到深度战力融合， 这正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推动模块化编组训练的深层逻辑和追求目标。近年来，这个团的官兵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本领扩容的紧迫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锤炼胜战本领，让人民海军首支岸岛种子部队在强军征程上不断解锁新的制胜密码。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于洪安：
14: 现在推行模块化编组训练，不再局限固定编制，人人都备份力量，个个都能补位顶岗，让战备不靠人员固定，靠能力兜底，真正实现随时能拉动，随时能处置，随时能应战。
8: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7: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理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7: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六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5周年，中国海警局将在会上组织海洋碳汇执法专题演讲交流，展示专业执法能力与现代海洋治理理念和创新实践，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风险挑战的能力。
8: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邢阳发来的报道。
15: 记者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4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8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16: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充分体现。我们在描述当年的国际形势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变乱交织、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的期盼，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发展。那么要凝聚共识，只有共识还得有出路啊。我们要让大家共同的促进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充分的一个体现。
15: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立体多维宣传中国倡议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三是活动丰富多样，20周年特色贯穿全程，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等活动；四是注重效益叠加，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
17: 因为这次北京香山论坛是20周年，所以呢，我们设置了20名专家纵论20年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就是想凸显北京香山论坛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区别，突出开放、包容、互鉴、平等这样一个主基调和主旋律，突出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包容性和平等性，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官方人员的共同的这种智慧，来破解当前的全球的安全的难题。
15: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18: 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分国家驻华的使节参会，我们其提升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 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至2027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军队单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校园宣讲活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联合训练，请听报道。
2: 在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王以晴：
3: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2: 据了解，这次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接下来，通军工程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号召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通军工程大学马超：
4: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
2: 特约记者邹梦梦、刘浩然、萧航报道。
5: 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
6: 9月7号上午，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参加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的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缓缓靠泊湛江某军港码头，中方官兵热烈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中方参演官兵代表杨帆介绍说，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去年与我海军舰艇在新加坡参加了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
7: 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6: 据了解，此前中国新加坡海军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目前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
8: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6: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1: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昨天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9: 昨天在混合编组联合训练中，中国和老挝双方参演官兵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并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李俊杰：
10: 今天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展开混合编组以及和老方人员的融合。对于我们分裂后种族而言，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次联演七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刘波：
1: 中方医疗队已经和老方的医疗队员们一起开展了和平列车检查分离场的所有的基础的操作的培训，包括检查分离装置的使用、举升装置的使用，以及担架伤员和举升装置衔接上层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还将和老方医疗队一起开展多轮次全流程的合练，力争把准确性提升到最好的水平。
0: 据了解，这次联演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多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老挝万象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世兴、孟昭、范燕青报道。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暨西部战区中西医结合专科联盟年度学术会议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聚焦练兵备战核心需求、紧扣战创伤救治、军事应激疾病防治及官兵常见伤病诊疗等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军地专家的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破解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难点与痛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刮痧防治筋骨病、 AI 与 3D 打印技术赋能中医药创新应用等前沿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3: 记者彭翔报道。河北省衡水军分区近日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走进安平县东皇城镇台城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3: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3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2: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

0: 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1: 总台记者肖贺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两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

0: 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 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16.9%。 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 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

0: 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2: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
5: 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8: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9: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0: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9: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1: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9: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 村民们正

0: 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 我们将吸引萧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

0: 类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
2: 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2: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邮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2: 位居全国羊肉爆款榜第一名，线上流量实力雄厚，但此前缺少线下实体消费体验场景。
3: 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的，播着吧，人家就从网上说，哎，你们家在哪点呢？我在你家吃像素，然后一边直播一边累，在你旁边吃小桌桌累，脑像素坑，哎，吃着吃着从一个到两个，然后到5个、10个，断断点就一个月时间。哦，大家好像都知道，哎，不知不觉中，哎，都就来吃牛排，吃羊头、羊蹄子。
2: 随着到店时刻持续增多，企业顺势打造线下体验点位，羊头羊蹄煮熟后浇上调制好的蘸汁，便可大快朵颐，线上线下热度接续攀升，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体验、消费转化的闭环模式。不仅如此，曾经包括羊头、羊蹄、羊肝等在内的一份羊杂仅35元左右，如今经过手工清洗后可以卖到近100元，附加值实现成倍增长，销量也节节攀升，高峰时期一天可售出800个羊头。
3: 我们的羊头、羊蹄子以前是购第三方，然后或者发到这个省委，河南、山东，价格是比较低的，但通过这种模式啊，我们把这个羊杂碎的附加值提高了。简单的再算一下，就是我们以前一年出10万只羊，10万个羊杂碎购第三方也就是35万左右，但是通过我们这种模式可能卖到800万到900万。这个同时呢，又能解决将近30个人的用工。
2: 小小的羊头羊杂折射出滩羊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文章，跳出简单初级售卖的老路子，宁山源立足自身电商优势，把副产

0: 做成特色美食，把直播间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力，既拓宽了产品销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也擦亮了宁夏滩羊特色美食名片。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不断补练研练强练，深挖滩羊副产品增值潜力，让舌尖上的美味变成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梧桐树乡北滩村把政协提案办理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重要抓手，积极督促落实，将提案内容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为当地大棚种植乡村休闲产业发展赋能助力。
0: 9月3号，记者来到梧桐树乡北滩村种植大棚园区，平整宽阔的产业道路在大棚之间纵横延伸，村部农家乐门前303.3平方米面包砖铺设完成，崭新的停车位整齐划一，北滩村道路硬化及面包砖铺设项目全面竣工，政协提案真正落到实处。北滩村村委会委员季勇告诉记者，过去这里是坑洼土路，雨天泥泞难行，大棚管护、果蔬外运都受制约，如今1104.8平方米、长276.2米、宽4米的产业道路正式投用，大棚运输畅通无阻，种植户再也不用为运输发愁。
2: 至于后面这个温棚这个硬化路面呢，是当时是命令，就说是车辆运输蔬菜的时候是灰尘飘的都活都没把干，最后就说这针线提案之后，我们就把这片路面也硬化了。现在干个活，群众也方便了，我们自行到棚里面采摘菜的时候也方便了。
0: 除产业道路提质改造外，村部农家乐门口同步完成面包砖铺装，原先废弃学校遗留的破损围墙向内移位，整理出规范停车位，有效破解游客停车难、环境杂乱的问题，补齐农家乐配套短板，助力乡村休闲产业提质发展。
2: 现在后面这个围墙是顺着路边的原学校的一个烂围墙，最后我们收入房建成之后呢，根据收入房的需求，我们把这围墙呢现在往里腾了，其实就是腾出来一定车位啊，为了我们这个收入房的发展，也同时呢周边环境也更加美丽了啊。
0: 一砖一路连着民生，关乎产业，两项工程同步投用，既补齐了大棚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又优化了乡村文旅配套，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提升。下一步，梧桐树乡将持续抓好政协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好一桩桩民生实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基础，切实提高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3: 金秋时节，梧桐树乡2.2万亩黄柱玉米陆续成熟，广袤田野里鸡声隆隆，黄柱收割工作全面拉开，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4: 9月3号，走进梧桐树乡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收割景象，16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秸秆收割、粉碎、装车同步完成，一道道工序高效运转。农机手抢抓有利天气，开足马力，抓紧开展黄柱玉米收割作业，田间一派繁忙。为做好黄柱玉米收割服务，沙坝头村立足村集体资源优势，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统筹调度16台机械设备，全力保障梧桐树乡约2.2万亩黄柱玉米收割需求。为有序推进收割工作，村里合理划分作业片区，科学调配农机，统筹做好机械维修、人员排班等后勤保障，在加快收割进度的同时，保证黄柱饲料收割质量。
5: 在今天同时我们出动16台机械啊，在后面的话我们自有的加上我们整合这个社会这个车辆的话，大概是这个收割机的台数在22台到28台。那我们针对梧桐树乡啊八个行政村及我们周边的2.2万亩的这个2.2万亩左右的玉米呢，进行黄柱玉米进行收割。
4: 据了解，本次黄柱收割作业周期预计20天左右。大规模农机作业既解决了农户收割难、用工贵的问题，保障周边养殖企业饲料供应，也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预计能为沙坝头村村集体增收100万元以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多方共赢。
5: 实施这个收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动我们的这个

0: 村民就业大概是在一百五十个人的样子。那黄储项目的实施呢，是我们沙坝头村壮大村级经济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黄储项目的实施呢，会使我们沙坝头村今年的村级的收入达到500万元左右，纯收益在100到110万元的样子。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下一步，沙坝头村将持续盘活集体资源，找准产业发展路子，不断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走出一条强村富民的发展路子。
2: 一支粉笔书写春华秋实，一腔热爱守护童真烂漫。在幼教战线上，教师马静已经默默耕耘了26个春秋，其中17年坚守班级教学一线。从温情陪伴幼儿的一线代班教师，到统筹全员安全、师德、家园共育、后勤保障的管理岗位，岗位在变，但他对幼教事业的赤诚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1: 走进市第7幼儿园，马静正将消防安全、日常防护、自我保护等安全教育内容融入趣味游戏和情景互动中，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知识、懂安全、守规矩，让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3: 就是在2005年左右，我带了一个小姑娘，她特别的内向，胆小。有一次她拉到裤子上了，悄悄的就坐在那里也不敢吭声，然后闻着味道不对，我就悄悄的走过去，就是挨个看了一下。到他跟前的时候就味道特别大，我就把他悄悄地带到卫生间去，把他的裤子给他清理干净了。这对于我来说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个孩子记了很多年，一直到孩子大概上6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是专门多方打听找到我的班级之后，就说非要把他们家的老二来送到我的班上。这件事情当时让我感触就特别的深。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但是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多一份温柔，就能在心里种下温暖的种子。这段事情呢也时刻提醒着我，对这个胆小内向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共情，多一份尊重。
1: 无论岗位如何调整，马静始终坚守幼教初心，工作上严守制度底线，内心又怀揣教育温情，充分彰显出优秀幼教人仁爱务实、履职担当的良好职业风貌。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马静认真组织园内教师开展师德师风学习、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积极分享一线教学经验，带动全园教师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同时，他时刻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园内消防器材检查、设施隐患排查，对园区各个角落逐项细致巡查，从严从细落实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4: 对待幼儿，他比较的耐心细腻，也懂得共情尊重，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自从转岗从事管理工作以后，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他的安全、教师、师德师风、家园共育、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
1: 初心如磐，笃行致远。多年来，马静始终以爱为底色，深耕学前教育沃土，既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暖心陪伴者，也是平安校园的坚定守护者。他表示，将继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付出，书写平凡又闪光的幼教华章。
5: 9月7号，我市2026年志愿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图书馆报告厅开班。本次培训班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承办，为期2天，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34名志愿服务骨干参加培训。
6: 本次培训设置志愿服务助力基层治理与标准化站点建设、应急急救基础知识、心理健康与沟通技巧、项目设计与活动策划、组织培育与管理、志愿服务系统操作使用等6大模块，邀请来自宁夏公益慈善事业促进会的多位相关领域专家授课，采用专题辅导、案例分析、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突出实用性和操作性。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连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暖心桥。本次培训旨在切实增强志愿者的责任感，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规范化、项目化发展，把服务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学员们表示，将珍惜学习机会，将培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举措，以实际行动为0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5: 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提升中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9月4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走进市第四中学，开展沉浸式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以课堂宣讲加马路实景教学的方式，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必修课。
6: 活动中，民警结合中学生上下学出行特点，聚焦骑行、步行、乘车等高频出行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交通安全知识。之后，组织新生来到学校周边主干道，现场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远离车辆盲区、不横穿马路、不追逐打闹等出行准则。同时，针对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密集的特点，实景演示避让过往车辆、安全通过斑马线、防范开门杀等注意事项，让学生走出教室，直面路况，切身感受道路通行风险，告别纸上谈兵式安全教育。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校园交通安全宣教工作，常态化开展实景教学、主题宣讲活动，全方位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道路交通环境。
5: 观众朋友，今天的05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05调频广播、05政府网和美丽05微信平台。感谢收看，再会。
5: 再会。
7: 听得见，
8: 听得见，
7: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8: 听得见，
7: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05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 05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8: Pop Radio,
7: Radio。
9: 分开的那天，我记得外面还下着雪，你对我说了一句抱歉和再见。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最凉的不过是人心，最卑微的不过是感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